喺好耐好耐以前咯，有一笪地方就有一条小河噶噃。咁喺嗰条小河里边咧，除咗有其他水里边嘅动物之外，就住咗一条好唔听话嘅小金鱼喺树。